0: 耶耶，老爷，
1: 哎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大官，老爷老大官，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，牛，这个牛的大官，
0: 冇人睬你嚟，种种。
1: 呀呀，几官佬哦！
0: 几分钟，
1: 几分钟，
0: 几分钟，
1: 几分钟。